0: 松举起来来献啊。这里还有那边还有，在那一间还有里面上面，可能有2000多张。
1: 이런명성에도불구하고진료비를거의받지않기에늘아내와자식들에게미안하다는왕진실씨그왕진실씨에게도얼마전제자가생겼습니다
2: 我自己也是一个病人，因为我自己我是骨质增生嘛，腿上好几个地方都有骨质增生，然后我到现在我到这边来，经过师傅的给我治疗嘛，我的骨质增生现在已经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苗药师傅这个药真的是太神奇了，加上我从小也喜欢也爱好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就学这个。
3: 老祖，
4: 等一下叫老祖。
1: 다음날아침제자들과함께집을나서는왕진실씨
3: 아师傅아今天我们去哪个地方采药
5: 我就从从这下个乡下我们就到河边到那大沙去
6: 주대호대시어
1: 구이자오는약초의고장으로유명합니다산세가험하고고온다습해식물군이다양하기때문입니다그래서예로부터3000류약800처방의고장으로불리기도했죠
7: 아第一个口口是生死啊哪来啊干嘛完了完了这边哪来哪来这边
5: 这是甘草啊大家看到啊这水牛
8: 五号病
5: 水牛黄牛啊五号病的那个猪也是五号病都是这很多就有那个这甘草病这是甘草这已经都是50年了这就到这一条我再一条河啊相信可能要有七八百种药有肥肥的各有各的有些是树脂的有些是草的有些是藤藤的有些是果的有很多种好多好多种
1: 잎이윤택하고즙이많으면해독에잎과가지가대칭이면지혈에좋단다왕진실씨는이모든지식을아버지에게배웠죠생긴모양과자라는환경에따라각기다른약성을품게된다는식물그러니왕진실씨에게식물하나하나가결코사소하게보일리없죠
5: 그것도또수사죠
1: 상황이이렇다보니숲은왕진실씨에게거대한보물창고와다르지않습니다
5: 那我们采完还要留根，采药不要采完还要留，以后才它发来，那药还有，它要才长来。
1: 구이저우는한때귀양이라불리기도했습니다연중200일가까이비가내릴만큼빛이귀하다하여그리불렸죠하지만풍부한강수량과높은온도는약초들이자라기엔최상의조건입니다산에오른지두어시간만에캐낸약초가벌써16가지

0: 你这一
1: 你说
0: 么
1: 啥？
0: 那一片那么歪那么从那到那是啥？一几个内呢？我就是内呢，那内啊行，你们内到就给你那么啊，那内那行不那行？不么好，不么怎么呢？你说哪个？比如说老对不弄，好不老不怎么弄？

0: 你这个是怎么样？行了，行，谢谢。
1: 小姐，对对对。
0: 我那啥事儿嘛？嗯，有。咋弄啊？你看到没呢？我那个不？还不，不叫。何不叫？哦，很小。
2: 我很好家长，好家伙的，好家伙的，人家是那些路人，哎，你俩呢就大家热闹的慌，现在都那个没没给他吃饭不啊？啊，好嘞啊，哎，好嘞啊，好嘞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就去很远的地方，都一个人去。然后呢，拜再跟可能很晚一两点钟啊，天快亮了才回到家。所以今天我 好久不来了，今天来一趟就觉得，哎，觉得我爸太辛苦了，真的。